曾经那么的冷，爱曾经那么的疼，我总是绝望的等，希望有个人来爱，付出了又怕伤害。

0: 安仔攞个身份证嚟睇下。
1: 礼拜六礼拜日冇节目，找寻幸福竟找上警局。

爱的美貌，但为你愿意受遍热风雨冷嘲，随便你骂我辱我，亦已失了效。如丧失两腿，怎么我都不会跑。若是我被你逐寸逐寸的淡忘。

0: 跟的是 D100 Plus 免费堂。D100 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紧嘅系 D 一百 Plus 免费堂。一传十，十传 D 一百。大家可以登入 d100.net、d100.net 或者亲自去上环 d100 专门店办理手续。希望大家踊跃支持，大力推广，一传十，十传。

0: 我希望永远保最好只有更加好的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以下节目为录音节目敬请大家留意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1: 与时代同行， 为生命喝彩， 恩典时刻， 周一文化局。
2: 大家好，大家好，五月了，月頭有個假期，希望大家玩得很開心。這個時間除了香港也叫做有三年休，中國內地的人都有放長假，台灣好像也有五一勞動節假，沒錯，五、六、日、當三日，跟香港一樣，日本是永恆的，元祖黃金周假期，已經放假了，4月29日開始放到5月頭。沒錯，亞洲也玩。
3: 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日本的黃金周都是美元的，但節目播出的時候，香港和台灣的大家可能都又要再重新投入工作，常常西，當然啦，我們都是很有holiday
2: mood的，所以都講一個節目，用一個題目去貫穿整個節目，即是講一個主題這樣的。其實我們很久以前曾經，我記得我和你是有討論過我們不如加這個部分的，但是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當時那個討論，我講一下我回憶中，我們曾經是想有些企劃的，我記得，但是因為我們每一次做節目的時候都有太多話題， 所以我們就放下了企劃很久，不知道這裏的聽眾有多久以前聽過我們說過想做企劃內容，如果你記得這件事，我簡直是要頒個獎給你，資深聽眾獎。至少是我未來台灣之前，你預計到是多少年前，所以今次我們破例， 可以說是很難得有一個專題，有一個企劃，要多謝，多謝一位人，就是戰鬥美少女周庭小姐。為什麼無緣無故呢？因為其實剛巧周庭上載了一條新的片，那條片的主題就是影響我人生最大的動漫作品。沒錯，
3: 我們就決定借用這個題材，我覺得這個題材也很有意思。回顧一下，又看一下，不過我們就題目改了一點點。首先我們就因為不想說太多套，暫時我們就定了五套，所以我們每人選了五套。第二就是我們因為我比較年紀比較大，接觸的動漫都很多，如果動漫加上五套就很難選，所以決定今次我們就只選動畫。
2: 是啦，所以題目就是影響我們人生的五套動畫。是啊，收到很窄的，我們沒錯，不是完全抄襲的，所以是啦，雖然是這樣，但是歪理都選得很辛苦，有血有淚，簡直是選到，是啊，剛才在準備的時候我們討論起的時候，我真的充滿猶豫不決，怎樣去選五套呢？是啦，多謝周庭小姐的這個題目，刺激了我們去講這個話題，因為我覺得這話都這麼勇敢地說我是一個賊，這個其實都有很大年代變遷的，以前的年代你要說自己是一個賊， 是要背上少少實價的，我覺得我都背上了歌少少的，所以 系啊，有少少咁嘅心情噶、哦。依家今时今日咧，呢、這个咧其实系一个潮流啊，甚至乎可能系一个即系 hit topic 啊，或者好 common 啊，好即系流行文化入面嘅主流啊。但系从前咧就唔系咁样嘅，系偏锋嘅，属于系，或者有好多不理解咁。所以当我哋去 treasure 到呢一个咁偏锋嘅嘢入面嘅价值嘅部分嘅时候，即系我哋真系。我哋真系知道咯，即系呢个系，即系我相信明嘅人就会有嗰个共鸣，所以即系系啦，因为见到周成小姐嘅呢条片，所以我就觉得喂 ，Eddie， 我哋都系时候即系分享一下啲珍宝啦，咁样。
3: 冇错，咁嗱，我哋未交换答案嘅，所以我唔知 Wiley 拣咗边五套 ，Wiley 都唔知我拣咗边五套啦，大概。咁所以咧，即系我唔知道。即係可能大家的準則都有啲唔同啦，即係個咁啊！我首先透露下先啦，我嗰啲咧全部都係時代嘅眼淚嚟嘅，即係係啦，年齡暴露系列，全部都係我細個睇嘅，因為我即係呢五套真係對我細個嘅成，即係對我嘅成長啊，到我今日咧都係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就揀咗呢五套啦。咁我唔知 Wiley 就嘅傾向係點啦，咁啊。开未啊？定系你想再讲多少少先至开啊？
2: 我就因为太多作品啦，咁每一套对我、即系好睇还好睇，但系对于生命，即系对自己本人系有重要意义嘅作品咧，即系要筛选到五套咧都唔容易嘅。咁但系咧又要系动画啦，即系都有好多个考虑嘅。咁可能我估我拣嘅嘢个方向同。Eddie 谂嘅方向可能有少少唔同都未定嘅嘛 ，Let's see 我哋系啦，各自拣咗啲咩啦，我都几期待嘅，系不如嚟就嚟啊，你先啦，
3: 你先啦，喂，大家就让好，你讲咗你先就我先啦，咁样啦，咁第一套咧就系、是我拣边套好咧？啊呢套啦，呢套好大路，大家都会估到噶啦，咁就系高达啦，当然系机动战士高达啦、
2: 哦，
3: 一年战争篇啦，仲要系啦，
2: 即系 RX78 嗰只。
3: 系啦，即系中意到今日，咁当然有原因啦。咁啊，唔系净系因为中意佢啲机械人啦，唔系中意佢打得劲啦。即系呢套对当时嘅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震撼嚟嘅。即系当发知道呢一套动画之后，咁啊，点解系咁咧？因为嗰个年代咧，我就即系嗰年代冇咩睇，嗰年代男仔会睇就系咩咧？就系呢啲超级机械人系列啦，铁甲万能侠啊，三一万能侠啊，巨轮神啊呢啲啦。
2: 嗯。
3: 咁呢都有个共通点嘅，就係、是、有一日突然间呢邪恶嘅人就邪恶嘅外星人就入侵啦，或者邪恶嘅恶势力就入侵啦，所以呢正义嘅主角呢就打到佢哋啦。咁全部都系啲好二元嘅，即係中间好分明嘅个样额头作住㗎啦，即係中嘅就係中嘅，奸嘅就係奸嘅，中嘅呢就担事都唔偷食嘅，奸嘅呢就行步路都奸㗎啦咁样啦。咁一路都系浸淫喺呢个环境咁睇咗几年啦，咁突然间呢有一套高达喎。咁我哋嗰阵时系小学啦。咁啊，四年级、五年级咁上下啦，即系已经话哇呢套嘢好劲噶，要睇啦，咁样就试下睇系咩嚟。咁啊，真系俾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啦，当时嚟讲，因为咧，即系当时唔好话卡通片啊，即系唔好话动画，连电视都系中间分明噶嘛。即系你就算睇电视剧，即系系啦，啲电视剧嗰啲格头都作住个字，你会知道佢中定奸嘅。咁但系呢一套，即系大家知啦，高达一年战争或者到今日都系嘅，即系冇所谓中间噶嘛。即系冇一个所谓善恶嘅战争㗎嘛，即係人同人嘅战争，大家价值观唔同所以就战争啦咁。咁对我嘅即係价值观啊，即係是非观念，其实有一个好新嘅冲击啦，即係俾到我好大嘅启发嘅。即係喂原来呢个世界呢即係唔系就係咁样中，即係咩国家就系中嘅，咩国家呢就系奸嘅咁样。咁背后有好多原因，或者当中嘅人就算你好正义嘅国家啦叫做话咁，联邦军里面都有衰人系咪，咁自护军里面都有好好嘅，系好有义气嘅人等等啦。咁呢个系让我去重新认识嘅，起码我唔会用一个好单纯，即系令到我喺嗰个年纪就已经尝试用一个唔好咁单纯一个二元嘅眼光去睇世界咯。咁呢个对我嚟讲系开咗一个好重要嘅门嘅，对我嚟讲系啦。咁所以呢套即系高达呢套作品咧，就系其中一套。我哋排名冇分先后嘅，就唔系最咁啊，只不过咧就系其中一套，即系对我嘅成长咧，对我嘅生命啊，对我嘅价值观咧，有好大嘅影响嘅一套作品啊。咁第一套就系高达啦，咁啊系啦，到你啦。
2: 即系我觉得头先阿 Eddie 讲得，
3: 又加一套
2: 回应少少啊，即系其实佢讲咗一个好经典点解高达系一套经典作品咯？就系佢。是好罕有地喺一个咁样嘅洪流之中，忽然间佢揀咗用一个咁嘅角度去写故仔。即嗰个时刻 佢嘅出类拔萃系咁样跑出嚟咯，即系我觉得今时今日好多时佢讲一啲经典嘅时候咧，就系冇咗嗰个 background 咧，其实啲人系唔明白嗰样嘢嗰个经典同埋嗰个划时代嘅即系特色喺边咯，即系呢个好容易喺即系日子过咗之后回望咧，如果唔系嗰个年代嘅人咧，好难明白嗰件事咯。系啊，所以有时有啲人会话诶，即系嗰啲作品过度吹嘘，其实唔系，即系你曾经经历过嗰个时空咧，你就明嗰件事系几咁震撼咯。系啦，我要补充俾即系一众观众明白呢一个心情啫。吓，咁啊，系啦，回应你嘅作品啦，即系讲起呢、這、一个即系不呢、這个即系摆脱咗呢个即系跳出咗正邪两大阵营对垒嘅呢一个观念咧，咁我就谂起边套咧，即系又咁啱，即系系啦，我嗰五套入面咧，其实有一套咧，我都觉得系即系有呢一个打破，就系、是、Hunter Hunter 啦。
3: 嗯，
2: 嗱 Hunter 你好似冇乜睇系咪啊
3: ？OK， 嗯。
2: 你
3: 大概知但冇乜睇，我就知狼保全啫，仲未落船啫，系啦。
2: 系啦，传说中嘅仲未落船，系啦。咁 Hunter Hunter 就系、是、即系周康贤 John 嘅作品啦。咁佢系阿富坚义博所写嘅作品啦。咁当时咧就喺香港嘅电视播出嘅时候咧，系深夜动画嚟嘅，即系夜晚12:30。系啦，咁就要挨眼瞓，跟住先至会有机会睇嘅。咁而呢套嘢点解要摆喺深夜12:30播咧？咁就当然系佢嘅剧情系相对唔系咁儿童向啦，相对有多少少暴力或者一啲血腥嘅场景啦。咁即系细个嘅时候啦，嗰、那个时候即系我系细个啦。OK， 咁咧，对于深夜嘅作品咧，其实主要咧系得呢一个龙珠嘅啫。OK， 龙珠都系要深夜播嘅当年。吓、咁，但系 Hunter 咧。佢系俾咗另一个世界我见到啦，即系系啦，龙珠入面都会系相对嗰种正邪对决啲多少少嘅。当然佢去到古仔后面发展又俾多咗唔同嘅角度大家睇啊等等啦。咁但系 Hunter 咧就系再个 color 系好唔同嘅。首先佢有啲部分系非常之阳光得嚟，又有啲部分是非常之恐怖或者邪恶嘅。咁其中有一段劇情啊，我覺得都寫得好特別，就係、是、譬如點解個男主角阿小光係一個咁唔同嘅人呢？咁樣，其中一個部分就係話啊，因為佢真係一個好冇好唔入世嘅人啊，即係佢本身一個小島長大，佢思考嘅方式決策嘅方式、做決定嘅方式、佢個行動力等等，都係按佢嘅本能去做決定。咁所以有啲场景咧，就显得佢啊，点解佢可以唔拣 A 唔拣 B， 但系佢会拣 C， 系啦，即系佢嘅一啲行动、一啲决定系不断系打破咗古仔入面嘅唔同角色嘅想象啦，而佢亦都系好有能力对去冲破，然之后去做下一个选择咯。咁但系个古仔亦都有尝试去描写，就系其实佢对正邪或者善恶嘅分别咧，其实系脱离咗社会嘅理解嘅。所以佢同时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人，即系呢个古仔佢尝试咁样去形容一个人，咁样样去理解，即系点咁样去做。善恶或者正确错误嘅判断，呢、這个想法令我觉得系好崭新嘅喺嗰个年纪嘅时候。
3: OK，
2: 系啊，咁当然啦，唔止呢个部分啦，仲有好多嘅。咁但系时间关系，我哋要落下一套啦。
3: 系咁快咁啊，就 OK 啦。咁啊，即系我又回应你个 Hunter， 讲下我嘅见解。我知道 Hunter 系好特别嘅一套作品嚟嘅。咁啊，亦都去翻头先你Wendy 头先讲过啦，即系呼应时代啦。咁由Hunter 咁成功，其中一个好重要就系呼应咗嗰个时代嘅。我觉得系啦，即系或者太复杂就唔讲啦。好简单咁讲，即系当全世界都以为有一条成功嘅方程式啊，或者成功嘅方程式，或者一个成长嘅方程式嘅时候咧，即系 Hunter 就话俾大家听，其实呢个世界系冇方程式嘅。你读书以为好有准备，出到去考猎人试，其实系冇用嘅，因为你唔知呢个世界真正嘅挑战系乜嘢啊嘛。系咯，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有意思嘅。即系当然我系唔系个喺嗰个时候成长啦，但系睇翻转头，即系呢一套作品系回应紧一个，都系回应紧一个时代嘅。咁所以都系一套好嘅作品啦，当然。好，咁我咪又到我啦。 咁我就讲一套啊，讲呢套啦，呢套系细个啲嘅，系啦，唔知你有冇听过啦，就是、星仔走天涯啦，系啦，
2: 有啊，但系佢个佢个日文名系咩啊？佢个正名系咩啊？
3: 没有家的孩子啊，应该系
2: 哦，
3: 系啦，即系名著改编，系世界名作剧场，
2: 世界名作剧场系啦，呢、這个细细个我就听过啦，系、嗯、一定有。
3: 冇错，因为你睇下后期嗰啲作品，
2: 因为会重播噶，系啊，会重播噶。
3: 我怀疑 Miss Lydia 都未出世嘅，系
2: 啦。但系佢会重播嘅，
3: 咁希望系啦，
2: 嘅
3: 可能佢有睇啦。咁 OK， 呢一套咧就系一套名作啦，系咪？即系名著嘅动画版啦。咁啊，好长嘅故事啦。咁啊，讲即系好简单啦，就系讲阿星仔啦，系一个农村嘅小孩子，啊，点样去慢慢去或者寻揾佢嘅妈妈啦，其实。咁啊，結果咧就揭露咗自己嘅身世啦，好長嘅故事，咁啊橫跨成個歐洲，好長好長。咁呢個唔係重點嚟嘅，仲對我最大影響其實唔係個故事，啊、那個故事就好壯大啦嚇。咁啊，結果到最後咧、嗯，最後嘅最後咧，經歷千辛萬苦咧，阿星仔咧就揾翻佢嘅親生媽媽，咁係一個好感動嘅重逢。然後個故仔咧就完喺嗰度啦。咁啊，亦都揾翻佢嘅細佬啦。咁然後個作品咧簡單交代咗佢兩個將來即係啊成為咗好有地位啊，好成功嘅人啦，咁樣咁就完啦。咁呢個唔係重點嚟。咁成套古仔係好感動嘅。咁當我記得咧，我當時睇個結局嘅時候咧，我係睇到即係都喊啦，即係好感動啊老阿妹。即係卒之，因為睇咗成幾個月啊嘛，即係你陪星仔幾個月喺呢度去喺歐洲唔同嘅，遇到好多衰人啊，又遇到好多即係歹徒啊，咁幾乎幾次爭啲見到又見唔到等等嘅劇情之後咧，咁卒之佢重逢啦咁啦。咁我嗰陣時咧細細個嘅嗰個年代咧，就同我阿公啦，即係我嘅祖父同祖母一齊住嘅。系啦，咁佢有时坐喺度咧，都会咁冇嘢好做啊，成日都一个电视，咁我睇，咁佢俾我睇啊，俾我睇卡通，咁佢梗系一齐睇啦，系咪？
2: 系，
3: 咁我好记得，我睇完咗结局，咁我啊真系眼湿湿喊啊，好惨啊咁样，咁啊另一面即系转头预备去攞毛巾抹眼嘅时候咧，我就发觉我阿公竟然系都系喊紧嘅。系啊，咁呢个俾我嘅震撼系超大，即系我简单讲，我公咧系一个咧经历过即系二次大战啦，即系侵华日本侵华战争走难啦，又经历过中国嘅内战啦，又走难啦，人生经历过走难几次啊，咁即系照计系一个好坚强嘅人嚟噶嘛，即系冇嘢系影响到佢咧，而且佢系一个老人家嚟噶啦嘛。即系呢啲老人家，即系讲真，刀吉都未必流血啦，咩都未必流眼泪啦，系咪先？咁、竟然咧，即系咦，俾我感觉就哇，以为睇真嘅戏，即系真人做嘅戏会流眼泪，即系原来咦，动画有呢个嘅影响力系能够令到即系真系会感动人嘅、哦，即系唔系因为我系细个系一个喊爆，系因为即系佢里边嗰个情感咧，系真系可以感动到人咯。
2: 嗯，
3: 呢一个对我嚟讲就我就发觉咦。即系卡通片似乎唔系真系一个净系细路仔睇嘅嘢咯，即系我细个嗰年代，大家就好直觉就系卡通片梗系细路仔睇噶啦，即系大人点会睇卡通片噶呢啲细路仔嘢？喂，但系当你发现咦呢啲被人即系视为细路仔嘅时候，可以感动到一个大人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唔会，而家好多大人去睇你啲名字都会喊啦，系咪？咁但系嗰个年代系想象唔到嘅，咁所以对我嚟讲，即系咦卡通片呢样嘢真系唔简单。即系唔系一样咁儿戏嘅嘢嚟嘅，系一种能够感染人心嘅嘢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呢样嘢都影响咗我看待卡通片，即系或者动画嘅眼光咯。
2: 嗯，
3: 即系我唔再睇佢系唯一一个，即系简单嘅笑，放学翻屋企睇下卡通片啦咁样。即系除咗呢样之外，咦喺里边其实有好真实嘅感情，系可以影响到人嘅感情嘅一样嘅媒介嚟咯。咁啊，呢个就系星仔走天涯对我嘅影响啦，系啦。咁啊，对你嚟讲太遥远啦，系咪？
2: 唔系，但系我明嗰种，我明白嗰种震撼人心同埋嗰种忍不住落泪嘅感受嘅，即系我觉得我有嗰、那个我应该都有嗰啲时刻嘅。不过一时间即系我就喺度谂。即系嗰套系咩作品咧？即系我一时间我想不起来咁，但系即系我完全明白呢一个感受嘅，同埋我亦都好觉得嗰个 moment 系好珍贵嘅，系
3: 系啦，即系我谂睇动画睇到喊咧，系一个我谂系每一个宅系咪必经阶段咧？或者
2: 一定有，一定有
3: 咯。 即系一个洗礼咯，对你嚟讲吓。点解你会成为宅宅咧？一个一次一次睇动画流眼泪嘅经验，可能真系令系一个每一个宅宅系一个必经嘅一个洗礼嚟嘅。我觉得
2: 系啊，会啊，
3: 系啦，好劲啊，到你啦。
2: 即系好可惜，我呢一秒醒唔起，即系嗰即系一套点样嘅作品令到我即系喊你一时间谂唔起嗰个命运的那一套。OK，but anyway， 即系。我有諗起，其實我睇頭先講嘅 Hunter 啦，即係獵人咧，其實我都有少少呢一啲 moment 嘅，即係所以對我嚟講，嗰個作品係即係有好多 element 同時喺入面發生緊，咁所以係啦，冇時間講咁多，咁所以就講下一套啦。咁啊，
3: 係
2: 即係好牽動一啲情緒啊、共鳴啊、感動啊、抽心啊等等嘅。作品之中咧，其中呢一套咧，都一定要提嘅，同埋一定系讲过嘅，我应该都讲过好几次嘅，就系呢个《生肖奇缘》（Fruit Basket） 咁样啦。
3: 嗯，冇错，
2: 系啦，系啦，都真系讲得有少少多，我都觉得唔好意思。但系因为呢一套将，即系如果系啦，如果只能够拣一套，我都系会拣呢套咁嘅意思啦。咁啊，当时咧，即系都系喺电视播出嘅时候咧，佢嘅音乐咧本身已经系好出类拔萃噶啦。咁啊，作曲嘅冈崎律子咧。冈崎律子咧都系当时非常有名嘅作曲家啦。咁唔单止作曲，咁其实佢系直接唱埋个主题曲嘅。咁佢嘅曲风、佢嘅歌声都系好唔同嘅，好恬静嘅，好纤幼嘅一个歌声，同埋好温柔嘅音乐啊！即系佢创造咗一个好唔同嘅世界，佢只系用嗰个音乐咧，就已经说服咗你呢一个作品，佢要带一个乜嘢信息俾你啦。咁咧就系个古仔入面咧，就系阿女主角咧就误打误撞进入咗呢一个草魔家咁样啦。咁但系呢个家咧就有啲秘密嘅，就系咧原来咧佢哋有啲人咧系受诅咒嘅，咁受诅咒。嘅人就会被异性拥抱到嘅时候咧，就会变身变咗做一只动物啦，咁样咁就变咗十二生肖，咁所以有十二个即系 suppose 啦吓，十二个受诅咒嘅人物咁样，咁啊，即系其实呢个诅咒带嚟即系整个家族啦吓，入面好多伤痛嘅，咁然之后呢个故仔咧，其实女主角咧就即系好似一个。突破点咁样啦，就令到佢哋可以好似多咗个契机咧。大家点样正面去面对各种问题，特别系关系嘅破碎啊。然之后即系透过呢个作品啦，即系当时我系打开咗好多原来人与人之间可以咁样嘅沟通啊。原来讲呢一句嘢。可以系代表好或者唔好啊。原来可以咁样谂嘅话，其实。可以是一件好事啊！即系佢打开咗我好多如何与人相处嘅嘅一啲可能性啊，或者可以点样讲嘢，即系系啦，乜嘢即系好日式嘅日沙切沙，即系日式嘅温柔系点样样啦。咁其实佢亦都真系一套经典嚟嘅，因为咧即系今时今日我哋会讲有一个。作品类别叫做治愈系嘅，其实佢系未有治愈系呢三只字之前已经存在嘅治愈系，咁所以其实佢系划时代嘅作品嚟嘅，当年系，系啊，咁所以系啦，女主角嘅出现就系啦，成为嗰个伤痛嘅家族嘅一个治愈啦，咁所以呢个字又即系嗰阵时我好努力去思考，点解对我嚟讲咁有感受啊？因为我觉得即系嗰阵时又信咗耶稣啊嘛，即系我觉得。就是你怎样面对伤痛啦，跟住嗰阵时就会有人说啊，耶稣就是那个 wounded healer 咯，咁啊，即系嗰个女主角都是带住好多伤痛嘅，但是佢亦都能够面对到个伤痛，又同时去怎样去帮到人治愈人咯，系
3: 啊。OK， 咁我就听你介绍过啦，之前咁我又冇睇过，咁我就我只知道呢套咧系一套好出名嘅作品嚟嘅。
2: 系
3: 啦，好多人中意嘅咁样啦，咁就非常好啊！咁啊，咦，时间好似又差唔多啦噃，
2: 咁快，
3: 你睇系咪？
2: 好少咗，系啊，真系差唔多添。咁我哋不如都系去咗歌先啦。
3: 第一首歌交俾你
2: 啊，我先啊，咦，等我谂下先，我首歌 唔系先，我未到啊，
3: 我都未到啊。
2: 哎呀，咁
3: 辛苦你啦，
2: okay,
3: 你要开股
2: 先。好，我开股先啦。如果咁就好 ，OK。咁我播呢一首歌咧，个歌名咧叫做《Skito Knife》。
3: 系，
2: 咁即系月亮与小刀啊，主唱嘅人叫做斯加斯加奥，斯加斯加奥，有人会译间歌子，哇，佢个译名好怪嘅，所以全部人都嗌佢斯加斯加奥，或者即系当佢 sugar 咁、okay. 样啦个名 ，OK， 咁咧
3: 你可以隐藏咗个作品名嘅，翻嚟先讲。
2: 系啦，
3: 可以播咗歌。
2: 用一个咩心情去听咧？请大家尝试用一个青春岁月嘅心情去品尝一下 ，relax 一下 ，feel 一下。
3: 好，去歌。

0: 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周一文化局。
1: 好啦，欢迎翻到嚟5月4日恩典时刻，周一文化局。今日继续系让世界变得更热闹嘅次文化小队第二节。系，我系 Eddie。
2: 同埋 Wiley 啊，
1: 哎，唔记得咗啊，要抢少少讲啊。原来今日5月4日咧，系要祝大家咧愿原力与大家同在嘅，系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5月4日嘅英文就系今日星球大战，冇错，今日星球大战。咁都要，虽然呢个唔系日本嘅作品啦，不过同日本好有渊源，迟啲讲系啦。咁啊，祝大家愿力与大家同在啊。OK， 到你。
2: 咁啊，今日都系一个要庆祝嘅日子嚟嘅，因为5月4日咧就系呢一个工藤新一。嘅生日嚟噶，
1: 生日快
2: 乐啊！系啊，即生日快乐 to him 啦吓。咁啊，呢一套长寿嘅作品啊，到今日都继续系影响紧全个日本啦，甚至全球啦，同埋成个日本票房嘅吓，电影票房嘅系都系继续系刷新纪录。好，不过今日唔好意思，嗰五套系冇佢嘅。
1: 好，咁你讲啦，顺便介绍埋首歌，可以讲埋呢一套作品啦。你点解拣嗰首系咩作品啦？
2: 系啊，啱啱呢首歌咧，即系斯嘉斯嘉话系啦，佢个名哇，头先咧我特登去 Google 多一次，究竟叫咩？叫间子郭男啊，斯嘉系间，即系嗰个草花头
1: 间二位嗰个间啦，
2: 冇错。咁佢斯嘉哦，咁啊就有人直译就子郭男咁样啦吓，即系子郭，即系阻止战争嗰、那个嗰、那个子郭吓。But anyway 吓，咁佢系一个创作歌手嚟嘅，咁啊到今日都仲系捞紧嘅，系一个好美丽嘅男士嘅歌声啦。我谂大家都听到感受到啊吓，仍然现役嘅吓。咁佢嘅相关嗰套作品系咩咧？就系呢个《蜂蜜与四叶草》啊。
1: 哦，
2: 哇，有诶知喎，系咪可能因为我讲得太多次啊，会唔会？所以你记得咗。
1: 我都系其他渠道都有听过呢一套。
2: 哦、有系啦，咁啊呢一套作品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美术大学生嘅青春故事嚟嘅吓，咁啊故事入面就有起码五个啦吓嘅大学生咧，咁就一齐即系学校度相遇啦，跟住就成长啦，直到毕业咁样样嘅，咁当中咧中间好大嘅部分就系讲下啲前路啊，同埋其实系爱情故事啦咁。
1: 系
2: 咁啊？点解我会摆呢一套落嚟咧？就系佢展现咗一个好美丽嘅画面。佢嘅畫面真係好美麗，即係佢嘅美麗係讓我覺得好有憧憬啊！咁當然啦，嗰陣時都年幼啦嚇，咁啊，所以對於大學嘅人生啊，就好有憧憬啊！因為呢一套作品佢俾我展現咗好多個面貌啊，原來可以大學嘅人生係可以係咁樣嘅。啊，即係有五個噶嘛，即係五個人思考煩惱嘅嘢。才能方向全部都唔一样嘅，但系大家都好认真去思考可以点样样继续做落去啊咁样。而当然啦，中间就仲要有即系爱情故事噶嘛吓。咁但系咧，即系又好似好苦涩咁样嘅有啲 moment 吓。咁但系又觉得其实大家都好好嘅咁样吓，即系没有坏人嘅爱情故事啦，喺我嘅角度入面吓，咁所以都系一个写得好好嘅作品啦。咁而佢作为一套动画咧，其中一个好大嘅 element 咧，就系佢接近每一集咧都有嗰一集独有嘅插曲嘅。咁所以头先播咗嗰首咧，其实系插曲嚟嘅，嗰首系Kito Naifu 咧，应该系第二三集左右啦，睇翻先啦，系啦，第三集动画版第三集嘅插曲嚟嘅，系啦，咁每一首咧都系金曲咁好听，即系好展现到嗰种青春气息啦，用我咁讲啊，所以如果想系啦，想进入一个幻想嘅空间多少少啦 ，relax 下啦，咁我觉得呢套都系一个好好嘅作品嚟嘅，系啦，多谢大家。
1: 哦，好，咁到我啦，我交一套出嚟。咁呢一套又有少少爆冷嘅，可能估唔到我会揀呢套。呢套就系咧女强人奥斯卡，即系凡尔赛的玫瑰。咁啊，系一套经典嘅少女漫画啦。咁啊，但系喺日本系
2: 经典到我未睇过 ，sorry，
1: 经典到咩地步咧？就是、宝冢歌剧团
2: 系
1: 经典到咧系 宝冢歌剧团系到今日仍然会做呢套戏嘅，
2: 系啊，即系好
1: 系
2: 似
1: 啦，
2: 你去
1: 咁你就知道系什么来啦，即系
2: 系啦，
1: 大
2: 嗰、那个
1: 概系一件咩事，
2: 即系佢系一个 long run
1: 只
2: 嘅剧
1: 猜
2: 目
1: 忌
2: 啦，
1: 啊，
2: 系啦，
1: 地
2: 系啦，系
1: 理
2: 嗰、
1: 化啫，
2: yes, 系呢个境
1: 嗯，
2: 界，又或者系好
1: 冇错，
2: 似即系
1: 系
2: Shakespeare
1: 嗰啲
2: 咁
1: 地
2: 样，你
1: 位啦，冇错。
2: 永远都会 rerun 嘅，同埋永远都会有人睇嘅，系啦，系。
1: 冇错啦，咁啊，系一套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嘅一套嘅所谓爱情故事啦。咁当然佢有爱情嘅成分，但亦都有即系大时代，即系法国大革命背景嘅成分啦。咁样，咁咧就呢一套作品对我最大嘅即系启发系咩咧？就系咧，即系法国大革命咧，我当时咧就系呢个初中啊。咁我记得咧读西史咧就讲紧法国大革命。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上堂听呢个西史实在太痛苦啦。即系对住一堆唔识嘅名啊，一堆唔识嘅人啦，全部都系文字咧。即系我系完全冇心机听书啦。即系哇，完全搞唔掂啦。咁你同埋咧，大家要知啊，中国嘅历史系比较容易读嘅，因为你听个名，你听个皇帝个名，你就知佢边度人啊嘛，系咪？即系秦咩咩咩汉武帝咁，梗系汉朝啦，系咪？个唐玄宗咁即系唐朝啦，咁你起码知道佢系咩时代人啦。但系喺欧洲咧就唔系咁嘅，系啦。亨利八世个阿爸咧又唔一定系亨利七世嘅，咁亨利八世个仔又唔一定系亨利九世嘅，咁你点样记咧？系咪？又唔知佢边度嚟，咁啊好复杂，同埋唔同国家又会联婚咁样。咁我就读西史好冇兴趣，咁啊当然亦都唔会想知法国大革命发生咩事啦。咁但系嗰阵时放学翻到屋企咧，就系丽的就做呢套女强人奥斯卡。咁啊，无线唔记得做乜啦，就总之我系唔会睇嘅，唔知啦。咁啊，乜每日睇，既然就咁就睇女强，开住嘅咯，女强奥斯卡啦。睇睇我就俾佢吸引咗啦，就唔系嗰个爱情线，就系嗰个大时代啊。于是乎咧，即系结论就系、是，当我睇完呢套作品之后咧，我嘅对法国大革命嘅认识咧，系绝对比我上堂听得更加多咯。系啦，咁所以呢套作品对我最大嘅影响就系，我发觉咧，咦，喂，即系，咦，动漫咧，即系动画唔单单系一样消遣嘅嘢嚟嘅。喺动画里边咧，其实系有佢嘅知识喺度嘅，系有佢嘅世界观喺度嘅。咁大家知日本嗰种精神系非常之即系写实噶嘛，即系佢写个时代背景，佢可能会有好多嘅考察啊，即系佢唔会自己咁虚构一啲乱嚟嘅嘢。虽然佢里边嗰个爱情线系虚构啦吓，咁样但系即系佢个成个历史背景系，譬如玛丽皇后啊、路易十六啊，当时即系啲佢哋嗰个政治形势嗰啲咧系好写实嘅。咁我睇完之后我就明晒点解会有法国大革命啦，系啦，咁啊比阿 Sir 讲讲几个月咧，上几个月堂咧系更加有用嘅，系啦，咁样呢样嘢对我嚟讲系好有冲击嘅，咁于是乎我就决定以后咧就唔听书，系 最大嘅启示就系听唔止要听书，系如果我要知道啲，可能我睇动漫咧系可能会吸收得更加快，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嘅了解啦，系啦，系啦，我交出呢一套啦，系啦，呢一套女强人奥斯卡。
2: 一讲起呢个即系历史 related 咧，咁即系呢个就摄入去啦吓，即系咁啱讲起咧，就譬如我嘅年代咧就兴睇呢一个 Hetalia 叫伊外里啊吓，咁咧就系国家拟人化啊，咁
1: 系知
2: 即
1: 道。
2: 系个主角就系阿意大利啦，跟住就系佢嗰个吓同盟啦，即系有埋阿日本同埋阿德国咁样嘅吓，咁啊跟住就讲下佢同哋点样同佢哋嘅另一个阵线即系对打，跟住就因为佢拟人化咗，于是就即系见到个 character 又嗰个。character 点样同其他人互动，就开始明多少少。哦，点解原来嗰啲国家会一齐啊，或者打仗啊，定点，就会真系记得好好多咯。所以咧，即系我完全明白 agree，亦都理解嘅。咁然之后咧，既然你讲呢套，我就讲呢套啦。咁样，即系我个 list 入面，即系下一套本身仲有两套未讲噶嘛。咁我就讲呢套先啦。都同呢个历史系有少少关系嘅，咁我依家咧就拣咗第四套咧，系《浪客剑心》嘅。
1: 一定
2: 浪
1: 识
2: 客
1: 啦。
2: 系啦，《浪客剑心》咧，咁好多人都知啦。咁再加上佢唔系净系得动画，佢有即系漫画同埋真人版电影都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咁样啦。咁啊，当年对我嘅 impact，咁当然系睇动画啦。咁佢系一套非常之长篇嘅动画嚟嘅，即系嗰个年代系好难得嘅。咁同埋佢系真系每一集系有剧情，即系唔系叮当嗰种咧，即系嗰种，即系佢真系有剧情线推进
1: 唔系
2: 嗰
1: 公
2: 种。
1: 式嘅，唔系公式，每集公式嘅，唔系嘅，系啦，
2: 系啦，系啦，即系唔系一集完嘅，唔系集集一完，佢真系有剧情推进嘅一个即系正剧嚟嘅喺我心入面吓。咁即系当然佢亦都映照咗嗰个年代嘅历史啦，即系明治维新啊， 哦，即系配刀系唔得嘅，咁即系你譬如有少少呢啲 concept 咧，因为呢个剧情嘅即系嗰个 base，跟住后来即系佢不断要去即系讨伐唔同嘅人啊嘛，即系譬如志志雄真实嘅呢一个前维新志士嘅呢个残余，咁佢哋咧就要去解决呢一班人啦，即系好似系佢心里面遗留落嚟嘅事咁等等啦，即系都见到好多即系历史嘅痕迹啦，所谓即系对应翻。咁当然呢个作品对我嚟讲唔单止系呢一个部分啦，而系佢入面好多个角色，即系真系描写得好好嘅，即系每一个角色都好有 character，每个角色都好有佢自己嘅魅力，而佢哋嗰个互相交错嘅嗰个互动都系好出色，真系会系啦，呢套系其中一套系我记得我有想喊嘅，睇到会系啦，即系有呢一啲 moment 嘅中间吓，咁当然仲有首首都系名曲嘅名曲啦吓，即系今时今日去唱 K 我都会唱，同埋佢都会喺个 K 榜入面喺前面嘅好多歌，咁而其中一个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即系好想分享埋喺呢个机会，就系咧其实佢后面有一个段落叫做天草篇嘅。系啊，即系天草篇咧，其实都系会即系参照咗日本嘅嗰个历史，就系讲即系隐藏基督徒啊，咁所
1: 天
2: 以
1: 草四郎，
2: 系啦，即系嗰段历史就让我知道啊，原来系即系唔系就咁作古仔嘅，即系真系有呢样嘢存在过嘅，原来昔日喺日本入面，即系让我发现咗呢一个即系基督宗教喺日本嘅历史嘅一个即系碎片啦，咁啊，系啦，藉住一套咁样嘅作品咧，原来我可以发现到、留意到，一个咁样嘅即系基督宗教嘅痕迹，咁我觉得都系好 significant 嘅。到后来即系再读书去讲遇到呢啲课题嘅时候，都会觉得有种亲切感咁样。
1: 所以咧，好啦，咁啊呢度我少少回应啦。所以我发觉咧就系咁，日本嘅 ACG 真系唔系讲笑嘅。譬如我会咁讲啦，好多人识三国时代，即系三国嘅历史咧，系因为打咗三国志咯，就唔系因为睇咗《三国演义》或者睇咗《三国志》咯。系啦，即系呢个真系，呢个就系佢嘅威力嘅所在啦。即系或者战国嘅历史，未必人即系睇过好多书，但系你玩得几次信长之野望咧，你就知道大概系边啲系好劲嘅将军，边啲系大明好犀利嘅咁样啦。咁啊，即系呢个一样道理。咁就系、是、即系系啦，原来呢个动漫嘅世界系唔系净系玩嘅，即系一个系亦都系有好多资料嘅地方，你系可以喺里边学到好多嘢嘅。咁啊，呢个非常好啦。系啦，咁啊，喂，继续啦，咁啊，到我啦，咁我交呢套啦，呢套又系好旧，呢套就《银河铁道999》，听过啦，系咪？冇理由
2: 好
1: 未
2: 旧。
1: 听过啦，好
2: 有
1: 旧
2: 个戴
1: 啦，
2: 帽嘅女性系咪嗰个啊？即系戴
1: 冇
2: 住
1: 错，
2: 个
1: 李达
2: 冷，
1: 路，冇
2: 系
1: 错
2: 啦，
1: 啦，
2: 金
1: 李
2: 发
1: 达
2: 长
1: 路，
2: 发系啦，嗰、那个
1: 冇
2: 佢系
1: 错
2: 咩人
1: 啦，
2: 嚟嘅？其实我都仲系
1: 佢
2: 未
1: 其
2: 知。
1: 实系一个好神秘嘅人嚟嘅，系啦，甚至话系唔系人类系好难讲嘅，佢到最后冇解嘅。冇特别去解嘅，总之咧，佢就系去唔同嘅地方，就同啲人讲，因为当时就系未来嘛，即系个古仔系讲咩咧？就系、是、阿主角就系一个好穷、好穷、好穷、好穷嘅人，咁连相依为命嘅阿妈都死咗啦，俾人害死咗啦，咁然后佢哋当时穷人系唯一得一条出路嘅啫，就系、是、换成机械身体，即系将佢嘅肉体变成一个机械。咁咧就系一个成功啦，即系你第一你可以长生不老啦，咁啊第二你就有权力啦，就有钱啦，即系上等人啦，成为咁于是乎咧咁就，但系你系多冇钱当然系唔得啦，即系冇钱系做唔到呢样嘢。但系呢个世界有个传说就系、是、咧，如果你拥有银河铁道999嘅车费，你就能够免费得到机械身体咁样，系一个咁样嘅开始。咁而呢个车费喺边度嚟嘅咧？就喺、是、嗰个女仔，即系美达路啦，就系、是、呢个戴黑色冷帽。即系黑色，全身着住黑色嘅一个美女啊，系啦，咁就美达路咧，咁就系即系由佢咧就派，咁啊主角无意中咧就得到呢一张嘅即系车
2: 车
1: 飞，
2: 费。
1: 然后就同佢开始踏上呢个旅途，因为好远嘅，即系喺银河嘅边缘定银河嘅中心，总之由边缘去中心啦，或者由中心去边缘啦，whatever。系啦，咁咧，於是乎咧就開始咗好漫長嘅旅程啦。咁而當中咧，即係其實佢古仔就講阿達郎，即係阿星野鐵雄咧，點樣係成長啦？每一個站好多嘅經歷唔同嘅人啦，唔同嘅事啊，咁佢慢慢成長，到最後佢就面對呢個抉擇嘅時候，到底反思即係機械身體或者永遠嘅生命係乜嘢咧？係一個咁嘅作品嚟嘅。 OK，咁對我當時睇咧，最大嘅震撼係咩咧？就係即係我每日都睇啦嗰陣時，咁啊就係小學三四年班啦，咁每日翻屋企都睇，咁咧就睇即係又係一路旅行啦。咁我最震撼、最令我深刻嗰一幕，即係影響到我而家嗰幕係咩咧？就係話咧，當啊即係佢哋咧就去到機械人嘅世界啦，機械身體嘅世界啦，即係已經就嚟越嚟越接近終點啦。咁嗰個地方咧就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機械人嚟㗎，即係有機械身體嘅人類啦。咁咧，当佢即系阿星爷、阿主角啦，星爷铁雄咧，第一步踏入呢个地方、呢个星球嘅时候咧，佢见到咩咧？佢就见到竟然咧系有一个咧拥有机械身体嘅人咧，系跳楼自杀啦，咁啊死咗。咁系啦，对我嚟讲就系极震撼嘅，即系点解一个可以长生不老嘅人会选择自杀咧？系啦，即系我细细个，我好即系小学嘅时候、初小嘅时候就受到呢个冲击啦。即系长生不老唔系大家都想要嘅咩？即系永恒嘅生命，唔系大家点解拥有永恒生命嘅人会选择自杀咧？即系呢个系牵涉到生命嘅价值啊，人生嘅价值嚟嘅。即系你谂下一个即系二三年班嘅人嘅小朋友，突然间俾人塞咗一个咁样嘅概念入嚟，即系你要去，你就会谂啦吓？咦，唔系一样咁正嘅嘢嚟嘅咩？系每个人都想要嘅咩？点解得到嘅人会选择自杀咧？咁样咁，所以当时对我系好大冲击嘅，系啦，我到今日都记得嘅。系啦，咁所以呢一套作品就系、是，其实系好好睇噶，系啦。如果有机会，你又唔怕太长咧，其实系好值得攞翻嚟睇嘅，系经典嘅作品啦。系啦，咁呢套系另一套对我生命影响好大嘅作品啦。好，再交俾你。
2: 好，抓紧时间，好，咁
1: 嗯，
2: 啊，
1: 最
2: 即
1: 后一套，
2: 系最后一套啦，我就最后一套啦。咁我觉得，都冇理由唔讲《新海诚》嘅，系啦，做咗咁多年 fans，咁
1: 系
2: 啊，
1: 边
2: 佢
1: 套
2: 都真系动画作品啦。即系如果话下一次
1: 咧？
2: 我哋讲话五大漫画，即系出唔到噶嘛，我依家唔出唔得
1: 系，
2: 噶啦，咁样系
1: 系
2: 咪？
1: 啦，冇错。
2: 咁啊，咁
1: OK。
2: 因为套套都太经典啦，即系基本上我全部都睇晒噶嘛，即系好难拣嘅。咁
1: 结
2: 最
1: 果。
2: 重要咧，我谂我唯有拣《秒速五厘米》嘅，系啦。
1: 哦，OK。
2: 咁啊，《秒速五厘米》咧，我到依家都记得嗰个 moment 嘅。咁啊，当时咧就我已经认知咗《秒速五厘米》，即系我已经认知咗新海诚吓。咁我已经留意开佢嘅作品，然之后知道佢即将要有个新作品叫《秒速五厘米》啦。到日本上画啦，到香港要好难先至出到一只碟有得睇咁样啦。跟住咧，到咧嗰阵时咧，我就仲系读紧书嘅时候咧，就搞一个校内放映会啊吓。咁咧就播呢一套作品啦。咁佢嘅作品即系新海诚嘅作品，佢系运用颜色啦，画大自然嘅景色嗰个表达手法咧，都喺嗰个年代系好罕有嘅。佢画嘅风景系充满说话嘅。佢系令你感受到美丽，嗰个美丽唔系纯粹嘅美丽，而系佢真系呈现紧佢心入面对嗰个大自然嘅美，佢真系展现到俾你睇吓，即系你油然而生地，哇，原来个山景咁靓，哇，原来啲云咁靓，即系佢系有咁样嘅能力，咁样样嘅画吓，即系如诗如画咁啊。以前有个 term 啊，叫做影像叙述师啊，即系呢个就系佢嘅 character 咁啊，即系。咁样去一个咁优美嘅作品啦，即系动画原来可以咁优美啦，即系对比紧嗰个年代发生嘅咩事啦，我要提一提啦。啊，嗰个年代咧仲系用紧啲安全颜色嘅，要咩叫安全颜色咧？即系呢个字你用我当我作噶啦吓，因为咧嗰个年代仲系用紧胶片动画嘅，即系赛璐璐胶片，意思系咧咁你真系要人手油噶啲颜色，咁于是咧你颜色咧你要指定 number 噶嘛，系咪先？你要成个工厂啲人一齐做嘢，咁你唔会话红色可能有十只咁样举例，咁你就用嗰十只噶，你唔会用超过嗰十只噶，即系你唔会沟颜色嘅。咁所以你展现到嘅颜色或者嗰个影像其实系。你虽然统一，但系你亦都有一个限制啦。咁就系因为新海诚系自己一个人做晒啊嘛，所以佢就唔存在要同人夹色嘅问题啊嘛。同埋佢用电脑上色啊嘛，佢系用 Mac 嘅嗰个年代下已经。咁所以佢展现到嘅景致系另一种景致，另一种感动系冇人做得到。同埋点解要讲秒速五厘米？就系佢对于嗰个节奏、音乐、视觉冲击效果全。 部超越咗嗰个年代嘅任何作品，系啦。咁所以佢嘅秒速五厘米最后嘅即系 MV 式剪接咧，系划时代嘅，我都必须要补充。咁而再点解要补充，即系点解我话嗰个放映会就系我记得嗰次播完之后，啊当然个古仔个结局嗰一瞬间系好冲击嘅。系啦，咁然之后咧，大家系唔能够即系当然年少啦，系咪先？咁系不能够将佢定义为一个 happy ending 或者 bad ending 咁样啦。于是咧，我身边嘅我仲记得我嘅同学仔系爆喊嘅咁样，
1: 哦，
2: 即系勾
1: 好嘅，
2: 起
1: 但你
2: 咗
1: 冇，
2: 一啲深层嘅想法咁样啦。系啦，咁我嗰下系冇，我觉得好 amazing 咯，我就系觉得个结局。咁但系去到今日啦，你就系啦，时代变迁咗啦，即系已经系20年前嘅作品。I'm sorry。咁所以咧，即系大家人有成长啦，自己连心境唔同啦，世界嘅想法都唔一样嘅时候，我谂即系嗰昔日嘅嗰个感动系好难今日话俾可以即系咁容易描
1: 嗯，
2: 绘到，但系佢仍然系一个经典。多谢。
1: 好啦，到我啦，冇时间啦，因为
2: Sorry，系。
1: 唔 系唔关你事，系啦，时间就系咁多，系啦，时间就唔等人。好啦，咪最后一套啦，咁啊，呢个对我嚟讲好影响。咁我有提过好多次呢个作品噶啦，咁要即系有听节目都知啦。咁咧就系超时空要塞嘅，系啦，咁啊，主要系电视版啦，对我嚟讲。咁咧就即系我当年认识佢嘅时候，一睇到，喂，嚟紧有套讲机械人嘅喎，变形嘅喎，咁啊，梗系睇机械人啦，咪嗰个年代。咁你估唔到咧，结果最后最吸引我嘅咧就系嗰一个嘅三角关系啦，就系男主角同两个女主角嘅三角关系啦。咁啊，令我又再刷新一次嘅观赏经验就，原来即系动画嘅描绘系可以同真人嘅戏剧系有得挥嘅，即系佢哋嗰种感情嘅关系啊、细腻啊，即系嗰种嘅三个人之间个三角系写得非常之好嘅，系啦，即系唔系因为佢系卡通所以就好随便写啊，即系哇用啲好明显不过嘅方式去表达呢个中意佢，佢唔中意佢咁两下就 KO 啊，而佢系好有铺排嘅。咁呢个系即系呢个系其中一样啦，另一样对我嚟讲最大嘅震撼就系我终于知道咩叫偶像啊！即系我捧即系嗰个年代，可能大家都会揾个偶像嚟捧下啦。咁我都会有一两个偶像捧下啦。咁但系咧，我系觉得捧一个动画人物嚟做偶像咧，呢、这个系对我系好，我系唔适应嘅。系啦，即系大家都知我系凌明美嘅 fans 嚟噶嘛。咁我唔系范岛真理嘅 fans 嘛，即系配音嗰位或者唱幕后代唱嗰一位，我唔系，我好清楚，我唔系范岛真理嘅 fans，我系凌明美嘅 fans 啊嘛，
2: 你明未？
1: 系啦，即系咦，原来二次元同三次元嘅关系系可以咁样嘅，即系突破咗中间嗰个谂住啊，佢哋只不过一个死物，即系画出嚟嘅啫嘛，而唔系噶，即系当咦。咁當然我知道佢咩係冇靈魂啦，冇肉體啊。咁但係對我嚟講就，咦，即係真係好似一個偶像人物存在咁樣嘅喎。咁呢個係對我好大嘅深刻嘅，即係我到今日都仲係凌明美嘅 fans 啊！我話俾你聽啊，我冇離隊嘅，係啦。咁呢個係我對我嚟講好深刻啦。咁你咧另一個深刻嘅延伸就係佢嘅電影版啊。即系点啊，好好睇，大家都知道系咪？咁啊，但系我都好似头先喺度讲过，即系就系因为呢套电影版咧，我先至会决定即系同当时嘅女朋友结婚，即系而家我太太啦。系咁，背后有个故事啦，我就唔讲啦，唔详细事讲啦，唔够时间。系啦，咁啊，将来有机会再讲啦。咁但系呢个系，所以对我哋两个嚟讲咧，呢套系一套好特别嘅作品，系啦，都系好重要嘅作品。咁我
2: 好
1: 谂
2: 多
1: 我到
2: 回
1: 而
2: 忆
1: 家都
2: 啊！
1: 翻睇咗大概即系20-30次，即系一年都总会。

0: 套作品系啦，非常之好。咁啊，今日介绍完啦，咁啊，夹埋十套啦，时间都差不多啦，啱啱好。系啦，咁啊，系咯，喂，大家可以俾下意见啦，即系呢一种嘅企划，如果系我哋可以搞多啲嘅，系啦，即系我哋都觉得系几有意思嘅，因为即系好多时我哋都系评论咁，但系话可能呢啲就让大家了解我哋多啲啦，或者话可能介绍多啲作品俾大家嘅，系啦，嗱，咁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送上今日第二首歌，最后一首歌啦，咁就。梗系超时空要塞啦，咁多歌系咪？咁就系电视版嘅 ending 就系 runner，咁啊，但系呢只版本有啲特别嘅，咁咧就明明即系原本嘅电视版嘅结尾咧，就系由藤原誠唱嘅，即系唱 opening 嗰位嘅男歌手唱嘅，咁而结尾最后电视版最后一集咧，就系由凌明美去唱嘅，咁而又但
1: 哎
0: 系咧。
1: 呦，
0: 去到系啦，去到佢嘅 OVA 作品 Flashback 2012嘅时候咧，系出现咗一个男女合唱嘅版本，实在系好厉害嘅。咁所以我今晚送上嘅咧就系咧，即系男女合唱嘅版本。咁大家欣赏呢一首，我觉得好好听嘅歌嚟嘅。系啦，咁啊，喂，我哋要月尾先再同大家见面咯。
1: 到时再有新嘅话题再送上俾大家。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好，第二节完。

D100Plus 免费台 今日免费直播节目播放完毕， 各位将会听到 D100音乐选择 和宣传广告声带， 希望大家订购 D100香港台， 每年只需港币1000元， 享受声音视像直播、 重温和声音下载服务。 订购查询可以致电 2297-1999 或者 2297-1825。 多谢各位支持 D100。

0: 的是 D100 Plus 免费台。D100 节目制作，
1: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嘢。
0: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疼。

0: 寻日我将好长嘅头发剪咗，朋友问我我系咪失恋，我答唔出说话嚟。嗰一个夏天嘅回忆，海边嘅日落，喺热沙上边，我哋仲写低咗个名喺度添。我哋为咗见到远处嘅船，我哋流泪。今日开始，要将呢一切都要忘记。我将佢送俾我嘅白色戒指放喺台上面，一个小小嘅恋情就咁就结束。
1: 昨日髪を切りました。

珍惜过去，放眼未来，一起把声音留住。

0: 订香港台可唔可以灵活啲，多啲选择啊？
1: 为咗方便 D100 自己有，而家订购香港台收听重温同下载服务，而家可以咁订法啦。31日权限只需港币148蚊，90日权限只需港币388蚊。当然你仲可以订购一年或者豪啲3年都得。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亲自到常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2297-1825查询订购啦。
2: 讲真话，自己有反应，好想支持我哋 D100。无论你喺香港定系身处海外，不如试下呢个方法啦。1000蚊一张 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有齐登入号码同埋密码，即买即听，即睇直播，包埋重温。你只需要去上环 D100 专门店现金购买，或者登入 D100.net 订购，自用或者送俾亲友都得。无论是本地或者海外，我哋都免费邮寄俾你。一张帮到，百张救到，千张 D100 全年都好好。D100 香港台一年收听礼品卡，讲真，请认真谂谂呢个支持 D100 营运嘅新方法。
1: D113周年 Dinner Show 自己有大派对，你冇去？你想重温精彩片段？机会嚟啦
3: ！D100 手机会盘又有新嘅发展，
4: 俾心机打好每一张牌。
5: 我哋将所有病米嘅，令到我哋 D100 每个人都有饭食，好唔好啊？
6: 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
1: 而家只要港币150蚊，就可以订购大派对足本片段，送埋台前幕后花絮添。快啲登入 D100.net 或者去上环 D100 专门店，或者打2297-1825订购啦。
7: D100 节目制作，
8: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7: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珍惜过去，放眼未来，一起把声音留住。

0: 阿爸，我翻嚟啦。
1: 系啦。
0: 唔好意思啊，咁耐先翻嚟探你一次。
1: 啊，睇下你就啱，即系有时放工先得噶，系咪啊？
0: 你啲血压点啊？
1: 好啊，冇啊。
0: 有冇食药啊？
1: 我有食药噶。
0: 你冇日日量血压嘅咩？
1: 冇噶，死得人嘅。
0: 我买咗部新嘢送俾你啊。
1: 哇，好啊，呢个我都啱喎。
2: HealthForce D01 电子血压计，简单易用，特大 LCD 液晶显示，仲有真人语音指导操作，专为老人家而设，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3: 你嘅高压系
1: 8631毫米，高咗40几度。
2: D01 电子血压计而家喺上环 D100 专门店有得卖啦，原价港币280元，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1: 系啦系啦，好喎，叫之声。
0: 嗱，阿爸送俾你嘅，记得日日量啦。
1: 好好，咁多谢啦。如果系咩嘅？
3: 若血压持续偏高，请咨询你的医师。多谢使用，祝你健康。
2: D100 节目制作，
4: 我希望永远冇最好，只有更加好嘅人。
2: 精益求精，力求完美。